0: 喊都跟朋友呢，没有娘对吧？就是跟朋友，嘛二人在住大伯院，想了解我要晓得，侬那哈年都啊不如跟朋友。俺娘家有，咱有白相，没有什么的。俺家忙不回来，都不上那个忙。
1: 来，
0: 我们家老公嘛都有样的，我不会对方的。